0: 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秒杀香云纱杯垫，19.9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0: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8点06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你的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刘好。最近呢看到一个热搜啊，我觉得说的老对了。热搜是这么说的，说不要相信晚上11点半以后的大脑。为啥呢？一到晚上啊，大家就会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决定，不仅疯狂的清空购物车，还老想吃东西。天亮之后呢，大脑宕机说，哎，这是我买的，昨天晚上那是我吃的，都不敢相信自己做这样的事情哈。还有很多朋友呢，一到晚上就 emo， 这个情绪就低落下来了，容易在朋友圈发个小作文什么的。心理学上呢，对这种现象啊叫做深夜效应。白天呢，大脑分泌的血清素有助于维持情绪的稳定哈，情感的稳定。那深夜呢，这种物质分泌水平就会下降了，情绪管理能力就减弱，负面情绪被放大，容易呢因为情绪波动造成这种冲动的决定啊。而且晚上呢，你没发觉吗？直播特别多啊，然后晚上看直播特别容易下单哈。那今天我们来聊聊什么呢？那晚上你有没有做过脑袋一热的决定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咱们边上班边聊天吧。

0: 来自于蔡依林的一首《就是爱》，北京时间的8:15，感谢朋友们的持续锁定收听哈。咱们今天来聊到什么呢？聊到你有没有在晚上做过脑袋一热的决定啊？芬芳说，我购物车里啊，很多东西都是在夜深人静的夜晚下单的。有多少朋友跟芬芳是一样的？来举个手啊。月亮说，因为喝咖啡睡不着啊，大半夜的下单了一件一直舍不得买的衣服，但是第二天呢，越想就越不对，我又给退了。说实话，我跟月亮也干过同样的事儿。我不是因为喝咖啡睡不着啊，你会发觉你相中的这个舍不得买的衣服呀、护肤品啊什么的，它就一直存在你的购物车当中，你总想去下单，而且总有那么一个冲动的时候你就把它买下来了。但是好在呢，咱们早晨起来的决定啊没有那么冲动，而且呢，如果你在我们这儿买这个黑绷带面霜的话，其实它也没有那么贵了啊，3000多，平时啊将近4000块钱的价格，我觉得是谁都得咬咬牙想一想再买。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山东经典医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现在回复秒杀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1999元，咱们是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一瓶啊，平时3980元的，咱们现在打到了一瓶只要999啊，1000元的价格都不到。而且呢，下单会再送给大家2瓶旅行装，等于是拍一发四，这就是今年的双十一也没有这个价了哈，所以大家赶紧来买，因为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我觉得不用多说，它是高端面霜当中的 top one 哈，而且呢，人家已经本来就没有平替了，本来就是非常厉害的技术，非常好的效果，但是自己还卷自己，在不断的提升哈。之前30%浓度的玻色因大家都觉得很好用，那这次现在直接升级为50%浓度的全新超绷带，那业界把它叫做原料抗老原料桶，为什么呢？就是你买这么一瓶，有一半都是干货，有一半都是原料哈，非常的厉害，而且真的全网没有平替。那3980一瓶确实比较贵，那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给大家直接5折拦腰砍，1999元，我们是买一瓶再送一瓶啊，就是你到手是2瓶正装，然后呢2瓶正装之外呢，我们再给大家送2瓶旅行装，等于是拍一发四，那咱们出差用的在家用的全都给您备齐了。大家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而且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那我觉得所有用过黑绷带的朋友，因为咱们很多听友也长期用也长期囤嘛，也知道它的抗老效果真的是非常强哈。用过只有0次和无数次，就是你一开始用你真的就没有办法再向下兼容了。那这次新版呢，是直接把玻色因拉到了50%，真的是满满的干货。而且重点是什么呢？原来大家会觉得黑绷带比较厚重啊，需要乳化之后上脸啊，吸收是不是没有那么好，还有的朋友害怕有脂肪粒啊什么的，其实现在呢，它把分子打到了老板的1/6，这个吸收率啊是整整提升了6倍的。哎，所以不管你是自用还是生日节日纪念日送给爱人送给闺蜜送给母亲送长辈，这都是相当合适的啊。那你送出的可是将近4000块钱的这个价值，但你只花了1999，还到手整整2瓶，而且还送2瓶旅行装。这个好处是咱们日常护理就用大的正装在家里，那放假呢旅行啊，随时随地就用这个旅行装，咱们的护肤呢也不间断，对不对？真的是抗老修护一步到位哈。现在提醒大家，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但是现货呢只有100组，而且每个 ID 限购2件，大家赶紧来抢吧。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弓，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3: 3、2、1，点火！
4: 点火！
5: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2: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6: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7: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8: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9: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2: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10: 此刻，今日资讯。
11: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新双高理念及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

2026国家队。2026胡润中国地方国资投研实力100强榜单发布，我省12市国资上榜，烟台排名省内第一。青岛海上旅游创历史新纪录，年度接待游客首次突破420万人次，同比增长8.31%，提前80天超越2025年全年419.78万人次总量，年度历史新高，提前锁定。近日，济南凤凰黄河大桥南延工程跨京石路钢箱梁完成关键阶段吊装合拢，标志着项目跨京石路控制性节点圆满完成。新赛季 CBA 联赛将于10月16日正式打响，新赛季在竞赛安排上迎来多项调整。新赛季将是 CBA 执行升降级制度、联赛一体化改革集中推进的第一个赛季。全明星周末定于明年3月5日至7日在陕西西安举行，这是全明星周末首次来到西北地区。动画电影《八仙官宣密钥》第三次延期，将延长上映至2026年11月17日。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滨州、东营和鲁中山区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聊城、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于蓝心湄的一首《一见钟情》。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看到了 Cappuccino 哈，他发来的这条信息真的跟这首歌非常的配合。今天我们不是聊你有没有在网上做过脑袋一热的决定吗？然后 Cappuccino 说还用问吗？上大学的时候半夜啊，决定要告白，写了长长的一篇小作文，把自己感动坏了。然后呢，人家姑娘拒绝我了。哇，这是虽然是个悲伤的故事啊，但是我现在看呢就觉得非常的可爱，因为谁都有那种青春萌动的时候啊。春风他说，虽然没有冲动下单，但是经常呢在脑子里啊复盘白天的事儿，特别是跟别人如果吵架了，半夜呢就会懊悔自己没有发挥好。哎，我说句实话，如果真的是就是辩论式的这种吵架哈，你往往就会在复盘的时候觉得，哎，我哪些话没说到点上，我可以发挥得更好，好像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遗憾呢啊。还有黑白灰说，这一躺下我的脑子就开始呼呼转，有的时候想事儿能把自己想生气了，天哪。其实我觉得晚上睡觉家里的环境也很重要，当然了，环境当中的空气也特别重要。我这两天看到网上在说，就是大家会去玩那个抓娃娃机嘛，抓出来的那个娃娃大家也不要把它放在自己的屋里哈，因为那个东西甲醛好像也比较严重哈。平时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看不见摸不着闻不到的甲醛，对不对？所以说大家除甲醛现在已经提上日程了，很多的朋友也非常的关注。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全空甲醛去除剂。它是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经过了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专业检测哈，24小时的甲醛去除力呢高达99.3%。那全空呢采用的是主动分解技术，它是将甲醛啊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就你买到的时候那个盒里的颜色呢是紫色的，慢慢的它会变成土黄色，就哪里污染重哪里呢变色就特别的快。除醛的这个效果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且它不光能够除甲醛，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TVOC 等一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哈。那这项除醛的去味的技术呢，还获得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那比如说你有新家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味儿的朋友，就记住这个名字全空哈。大家呢一定记得在天猫或者是京东来直接搜索全空，全呢就是甲醛的全，空呢是空气的空。而且买的时候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家居面积呀，或者是你要摆的面积来确定买几罐哈，也可以咨询客服了。一定记得是天猫京东直接来搜索全空，给自己和家人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吧。

0: 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1: 来自于李宗盛的一首《希望》。其实要说到孩子哈，我们本周呢带来的这个北面的1990系列的冲锋衣，我觉得特别适合给孩子来带上一件。为什么呢？因为本身它这个面料啊，就是抗风抗雨，然后呢又非常的抗造哈。小一点的孩子呢，你比如说出去玩啊、登山啊、徒步啊，外面跑动比较多啊，刮蹭一下也没事儿。而且呢，吃的什么炸鸡、薯条啊、那个番茄酱什么的抹上也不要紧，轻轻一擦就掉了啊。但是我觉得它更适合呢初高中的这个学生，因为我们早晨上学的时间比较早，然后晚上放学的时间又比较晚，然后到了换季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季节，我觉得一件冲锋衣是非常好用的。平时呢穿校服，那么外面的外套呢套一件这种轻户外的冲锋衣，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合适。而且呢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比如说白天预告的也没有下雨，或者是咱们送孩子的时候还没有下雨，然后放学的时候突然飘了小雨，那这件外套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用担心了。他穿上呢，哎，把帽子一戴，拉起拉链来就可以非常好的来抵抗这种的风雨啊。包括如果天一下变冷了啊，白天突然刮风，天气变凉了，孩子穿一穿也真的是非常的保暖哈。当然了，平时咱们北面的1990系列的冲锋衣，2000起步，大家说给孩子买确实挺贵的，但是我们给大家呢一破到底599元，我觉得其实非常的适合。那大家呢如果喜欢的话呢，记得搜索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来挑选一下哈，颜色尺码都非常的全，男孩女孩都可以，包括男士女士，咱们一家三口都买了，也不过是平时一件的钱。而且呢其实买一件正儿八经的冲锋衣啊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冲锋衣你看着哎好像也是那个样子，但是它真正能够起到非常抗造吗？真正能够起到变天的时候下雨的时候真的能够防风防雨吗？这个你是要打一个问号的。但是说到北面1990系的冲锋衣，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市场考验，而且大家很多朋友也穿，也知道它的好处哈，不然平时不会卖到2000多，还有那么多朋友去买，对不对？所以现在呢，这个价格599，趁着我们还有活动，搜索关注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来抢一件啊！我们呢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证。但是奥莱仓呢它是库存共享的哈，所以说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尺码，尤其是现在咱们山东的很多的孩子都长特别高哈，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尺码比较有要求的话，就要赶紧来发秒杀，赶紧来抢一下了。那我们的微信账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来挑选了。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2: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秒杀香云纱杯垫，19.9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2: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

0: 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1: Mutation 属于为奥义和这些 evolution。And the more we feel better, evolution.

北京时间的9:04，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刘好。那说到本周啊，这个冷空气是一股接一股，刚刚结束到了周末呢，可能又要下雨了哈。那冷不是大事儿，但是难受的是呢，冷空气啊会诱发或者是加重呼吸道疾病、骨关节病等等。所以呢，降温的天气一个就是头部要捂好了，因为我们身上的热量大部分呢是从这个头部散出去的哈，所以最好呢能够戴上遮住额头的帽子，而且晚上呢洗头之后啊，不要再头发不干就睡觉了，一定要擦干了吹干了再睡啊。而我们的肩背部呢，对于寒冷也是非常的敏感的，容易僵硬啊、疼痛啊，所以呢加一件护住前后的这个背心儿，还是能够改善很多的。另外呢，我们的肚脐下方哈、啊、是没有肌肉和脂肪组织的，那这个血管还是很丰富，所以受凉之后呢，容易引起胃肠功能紊乱。这个高腰裤啊，一定要穿起来，再往下这个秋裤、袜子就不用多说了。很多朋友年龄大的一个标志是什么？自觉的、自动的穿上秋裤了，不穿真的是觉得冷飕飕啊。

来自于黎明的一首《深秋的黎明》。其实呢，要说到保养啊，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明星的保养的秘籍都非常的厉害啊。这其中呢，他们也会提到黑绷带，有好多明星也在用。那当然了，明星用的啊，这个价格是比较高的。我们平时呢去买黑绷带的话呢，专柜的价格要3980块钱一瓶了。那还有很多朋友呢，平时在我们这儿呢买这黑绷带哈，但是活动呢不是一直有，所以好多朋友就问什么时候返场呢？哎。来了，这就来了哈，因为咱们换季的时候呢，可能对于抗老维稳修护就要求更高啊。那这个时候呢，其实黑绷带还是很好用的。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活动当中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1999元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就是到手两个正装哈。那这样算下来呢，一瓶正装只要999元了，千元都不到的这样一个价格。而且现在下单呢会再加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其实要说到这个价格，大家去比一比啊，今年双十一也再也不可能有这个价了，所以真的是很合适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本来就是很多朋友认可的啊，就是在这个护肤修复的这个抗老界呢，它应该算是头把交椅了。但是呢，他们不满足，还在自己卷自己。之前30%浓度的玻色因，这次呢直接升级为50%浓度的全新超绷带哈，也被业界称为抗老原料桶。它全网真的是没有平替，虽然有很多品牌都在号称说我要做这个赫莲娜黑绷带的平替，但大家用过之后就知道，哎，它真的不太一样啊。官旗3980元一瓶，那本周呢，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您直接5折拦腰砍，只要1999元，买一瓶送一瓶啊，就是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一瓶呢只要999，下单呢再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出差用的、在家用的全都给您备齐了。现在呢，朋友们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啊，我们的黑绷带的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那用过黑绷带的朋友都知道它的抗老效果有多强，而且呢用过之后呢就真的很难向下兼容了哈。那这次的新版呢，它是直接把玻色因加到了50%，相当于这一整瓶啊一半都是干货。重点呢，它把这个分子啊打到了老板的1/6，吸收率呢整整提升了6倍，不用再担心它比如说乳化吸收不好啊，或者是起脂肪粒了啊。不管是自用囤货，还是生日节日纪念日，咱们送爱人、送闺蜜、送母亲、送长辈都相当合适。平时一瓶3000多，将近4000块钱，今天呢1999元可以到手整整两瓶正装，还送两瓶旅行装。我们的日常护理、放假旅行都可以随时随地的享用就用了，抗老修护一步到位。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最近冷空气频繁，家里偶尔会听到异响，有些是房屋热胀冷缩的正常声响，但如果是瓷砖或者地砖，空鼓区域在温度变化时最容易发生崩裂，实木地板、木门也会因干燥收缩，从而产生缝隙。而如果听到墙体发出噼啪声，多是混凝土、木材等材料冷缩产生拉应力，严重时会导致墙面、瓷砖出现裂缝、崩裂甚至脱落，需要立即查看并及时联系专业人员进行处理。针对这些房屋风险，可以通过保障来转移意外损失。家无忧，家财自选保，涵盖房屋主体、居家三者、家养宠物、特定活动医疗、家政人员失职等多项保障。水暖管爆裂损失也可保，上限保额30000元，区域定制方案，保障灵活可选。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马上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6日举行，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5大洲78个国家。国际乒联公布2026年第42周世界排名，女子单打王曼玉、孙颖莎位列前二，男子单打王楚钦第五，林诗栋第九。据 WTA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消息，中国名将郑钦文因右肩受伤退出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亚洲象主题原创纪录电影《象行记》发布预告，10月23日全国上映。医生介绍，跑步过程中如果跑步方式不够科学、不够规范或强度过大，可能会对半月板软骨或韧带造成损伤，增加患关节炎的概率。同时，另一项医学证据表明，长期久坐的人得关节炎的概率比喜欢跑步的人更高，这种关节炎被称为静息性关节炎。医生介绍，长时间的过度运动以及运动损伤，如韧带等受伤后处理不当、不及时等，都会增加创伤性关节炎发生风险。运动前要注意热身和拉伸。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滨州、东营和鲁中山区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聊城、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于戴芬妮的一首《一个人的行李》啊，他日前呢参加演出的时候也坦言说，觉得每一次的演出真的就感觉像是演一次少一次了，所以呢也很珍惜。他说每次站上舞台呢，都希望把真实的自己交给观众，同时呢也提醒自己要永远抱着当年新人出道的心情，重新向大家介绍自己，才能够在唱每一首歌的时候都记得住最初的感动和初心。此外呢，戴芬妮还透露，再忙一阵子啊，将会暂时闭关一阵儿哈，因为呢他要准备投入到所属乐团佛跳墙全新专辑的制作和工作当中。那出道20多年的他依然对音乐创作充满着热情，也越来越珍惜与家人相处的时光。那他也表示说，只要工作稍微有空档，就会尽可能的来去陪伴父母。所以无论是舞台上的每一次相聚，还是生活当中与家人的每一刻，都值得好好被珍惜。

来自于张雨生的一首《口是心非》。北京时间的9:4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刘好。那这两天呢，天气是不断的在变化当中啊，一会儿下雨，一会儿降温。那现在呢，可能白天看着艳阳高照，但是太阳真的一落山，温度也会跟着下降。所以说现在一件冲锋衣啊，真的特别划算，想单穿就单穿，想套几件可以套几件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专柜一件少说要2000起步，但今天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一破到底只要599，一家三口买三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啊！而且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呢，库存是共享的，尺码颜色随时可能会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可以来挑选了。不管是露营、骑行、登山、徒步，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北面1990系列呢，也是人称的户外六边形战衣哈。它穿上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是一年穿三季。

十年不过时，大家可以现在回复秒杀，那一件呢只要599元，而且全部是奥莱仓直发，但是呢库存共享，各种颜色尺码可能随时会下架啊！提醒大家赶紧来抢一件。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经典版身，不挑身形，随手呢搭一个牛仔裤啊、工装裤都特别有范儿。专柜近2000的价格，确实呢看到得犹豫一下哈、啊。但是今天只要599就能够入手，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了，一年一次的地板价，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微信公众号您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啊，大家要赶紧来抢了。其实秋天早晚温差比较大，又时风时雨，不知道穿什么的时候，闭眼拎一件北面冲锋衣出门就超方便了。它抗造又耐磨，树枝刮到也不怕，尤其呢推荐给孩子们买一件哈，可乐饮料、炸鸡、番茄酱，孩子随便造，一擦就可以掉，可以减少家长的洗衣压力了。那趁着优惠，原价呢一件就将近2000块，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钱，要抓紧入手了。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真的不好说了哈。现在下单每一件呢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趁着库存寒暄，给家里和这个自己都来安排上吧。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1: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2: 不会。
4: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5: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6: 我们一起
7: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2: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2: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小长假过完了，多少人现在是人在工位，但是灵魂还没有绝对回归哈。真的是旅游赶路，熬夜追剧，这胡吃海喝，几天下来这皮肤啊，肉眼可见的松弛和暗沉。所以说节后呢，反攻呢，不光是人要收心，这皮肤呢，真的也得紧急的修护了。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给大家备好了抗老修复界的天花板，就是新版的赫莲娜的黑绷带，轻松把假期透支的皮肤底子给大家养回来。而作为高端面霜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啊，特别是升级之后，这个玻色因的浓度就达到了50%的全新超绷带，更是被业内啊称为抗老的原料桶，全网没有任何的平替。价格呢真的不便宜啊，官旗是3900多一瓶，但是今天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给大家5折拦腰砍，只需要1999，福利还没完，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返工福利给大家的优惠再次升级，买一瓶正装我们再送给大家一瓶正装，算下来一瓶呢只需要999，千元都不到哈。另外下单呢还送给大家2瓶旅行装，等于说1999我们拍一发4，出差用的在家用的全给大家配齐了。怎么买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下单了。蚂蚁链可以溯源，而且呢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那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呢，用过的人评价它就是抗老面霜吧，而且呢是只有0次和无数次的复购。那用过之后呢，其实很难向下兼容，而这次呢新版直接把玻色因加到了50%，怎么讲，就是相当于一整瓶一半都是干货，重点呢还是把分子呢打到了老版的1/6，而吸收率整整提升了6倍，不用担心起脂肪粒了。而且呢这个价格这个分量哈，生日节日纪念日送给朋友闺蜜和爱人都是非常合适的。那平时呢一瓶将近3000多，但是今天1999我们到手整整2瓶，而且还再送给大家2瓶旅行装，日常修护或者是放假旅行随用就随取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下单抢了。另外蚂蚁链可以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现货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最近呢，很多朋友在问说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我想了想，真的最终的答案就是咱们民族奢侈品非遗镶云纱。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双十一开启了云纱雅装专场，百款新中式的服饰低至50%。这个时间呢，大家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1，阿拉伯数字11来预约直播吧。多款好物秒杀，下单呢还有桑蚕丝好礼免费送。

0: 真的爱上这个人。
1: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2: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秒杀香云纱杯垫，19.9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2: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3: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4: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3: 户外阳光正好，
4: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

0: 资讯。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消息，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最高检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达40万立方米，创下历届规模新高。皮肤科医生介绍，到了秋季，一部分原本处于休止期的头发会集中脱落，加上空气干燥，头发中的水分容易流失，发丝变得干枯脆弱，梳洗时一段，掉发量会比其他季节多。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滨州、东营和鲁中山区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聊城、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出游装备呢，真的也是必须安排上了，因为听我们带你去旅行的节目，很多都是热爱旅行的你。所以说，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的出片，一件耐看而且又抗造的轻户外的冲锋衣真的少不了。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江湖人称户外六边形的战衣。既不像普通的外套啊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一样臃肿和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所以说作为户外圈的高阶的大佬，北面的专柜一件少说得2000块吧。但是今天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到大家特别的聚会，一破到底只需要599，而且呢一家三口三件也才平常一件的钱哈，全都是奥莱仓的直发，保证而且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啊，共享各型号随时可能下架，所以说趁着颜色和尺码比较齐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占下席位，在微信号当中呢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任意的挑选了。北面呢作为我们的业界的大拿啊，真的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了。你看像1990系列的冲锋衣，真的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而且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另外呢，经典版型是不挑男女胖瘦的，各种身材搭上牛仔裤、工装裤都非常有范儿。另外通勤也不突兀哈，户外也非常的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和场合。那专柜呢大约是2000块的价格，确实得犹豫和思考一下。但是今天我们的国庆出游季只需要500多，就能够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或者是爸妈来带上一件，盖贴一下亲子装和情侣装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小强发现啊，其实秋冬早晚温差会比较大，而且呢时风又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呢拎一件北面的冲锋衣出门的话，其实非常的快捷和方便的。另外能够通勤户外，扛风扛水，另外保暖透气还真的非常百搭。平时呢周末爬山啊等等，抗造又耐磨，尤其呢孩子上体育课，我觉得北面冲锋衣那真的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番茄酱一擦就掉啊，减少很多家长的洗衣的压力。那原价一件呢将近2000块，但是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常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了。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真的就不太好说了。现在下单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捡漏了。而且呢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保证保真。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北京时间11:00。
4: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5: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秒杀香云纱杯垫，19.9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5: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小长假过完了，多少人现在是人在工位但是灵魂还没有绝对回归哈，真的是旅游赶路熬夜追剧这呼哧海喝，几天下来这皮肤啊肉眼可见的松弛和暗沉。所以说节后呢，返工呢不光是人要收心，这皮肤呢真的也得紧急的修护了。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给大家备好了抗老修复界的天花板， 就是新版的赫莲娜的黑绷带，轻松把假期透支的皮肤底子给大家养回来。而最高端面霜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啊，特别是升级之后这个玻色因的浓度就达到了 50% 的全新超绷带，更是被业内啊称为抗老的原料桶，全网没有任何的平替。价格呢真的不便宜啊，官旗是 3900多一瓶。 但是今天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给大家5折拦腰砍，只需要1999，福利还没完。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返工福利给大家的优惠再次升级，买一瓶正装我们再送给大家一瓶正装，算下来一瓶呢只需要999，千元都不到哈。另外下单呢还送给大家两瓶旅行装，等于说1999我们拍一发4，出差用的，在家用的全给大家配齐了。怎么买呢？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下单了。蚂蚁链可以溯源，而且呢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那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呢，用过的人评价它就是抗老面霜吧，而且呢是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的复购。那用过之后呢，其实很难向下兼容。而这次呢，新版直接把玻色因加到了 50%， 怎么讲，就是相当于一整瓶一半都是干货，重点呢还是把分子呢打到了老板的六分之一，而吸收率整整提升了6倍，不用担心起脂肪粒了。而且呢这个价格这个分量哈，生日节日纪念日送给朋友闺蜜和爱人都是非常合适的。那平时呢一瓶将近3000多，但是今天1999，我们到手整整2瓶，而且还再送给大家2瓶旅行装，日常修护或者是放假旅行随用就随取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下单抢了。另外蚂蚁链可以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现货100组，每个ID限购2件。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搬新家换新车本来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但是常常呢被一股刺鼻和难闻的气味所困扰。没错，那就是板材物料当中释放出的甲醛、苯、甲苯等等一些有害气体的污染。甲醛的释放的周期呢特别的长，你看长期吸入啊，会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老人和孩子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靠谱的除醛产品，就是醛空甲醛去除剂。它可是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中国发明专利的产品，专利号呢是 ZL2021-1061-345.2。 专利产品常温以及常压可视化降解甲醛，以及 VOCS 的功能材料以及制备方法，经过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数据出处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的去除率是高达99.3%。醛空这款产品呢是采用了主动分解的技术，它会把甲醛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说除醛的效果你是能够用肉眼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而不光呢能够去除甲醛，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以及 TVOC 等等一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所以说这项除醛的去味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的发明奖。新家新车啊，需要除甲醛或者是异味的朋友们，记住这个名字叫醛空。大家打开 APP 天猫或者是京东来直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醛空。再重复一遍，上天猫和京东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给家人和自己带来一个健康安心的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秒杀香云纱杯垫，19.9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城，
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9: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新双高理念及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2026胡润中国地方国资投研实力100强榜单发布，我省12市国资上榜，烟台排名省内第一。青岛海上旅游创历史新纪录，年度接待游客首次突破420万人次，同比增长8.31%，提前80天超越2025年全年419.78万人次总量，年度历史新高，提前锁定。近日，济南凤凰黄河大桥南延工程跨京石路钢箱梁完成关键阶段吊装合拢，标志着项目跨京石路控制性节点圆满完成。新赛季 CBA 联赛将于10月16日正式打响，新赛季在竞赛安排上迎来多项调整。新赛季将是 CBA 执行升降级制度、联赛一体化改革集中推进的第一个赛季，全明星周末定于明年3月5日至7日。

在陕西西安举行，这是全明星周末首次来到西北地区。动画电影《八仙官宣密钥》第三次延期，将延长上映至2026年11月17日。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滨州、东营和鲁中山区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聊城、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说内向的人适合输出型的爱好呢？
2: 与看电影、听音乐这样的输入型的爱好不同，输出型的爱好强调向外的创造和表达，比如写作、摄影、书法、绘画、手工等等。这一类爱好能够让个人与世界建立更深层的连接，帮助内向的朋友减少因为社交少而产生的局外人的感受。随着作品的积累与进步，人也能从中获得持续的正向反馈和成就感。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内向和外向其实并没有好坏之分，只是他们有着不同的言行模式和关注点，获得能量的来源也不一样。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这里是山东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出游装备呢，真的也是必须安排上了，因为听我们带你去旅行的节目，很多都是热爱旅行的你。所以说，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的出片，一件耐看而且又抗造的轻户外的冲锋衣真的少不了。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江湖人称户外六边形的战衣。既不像普通的外套啊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一样臃肿和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所以说作为户外圈的高阶的大佬哈，北面的专柜一件少说得2000块吧。但是今天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到大家特别的聚会，一破到底只需要599，而且呢一家三口三件也才平常一件的钱哈，全都是奥莱仓的直发，保证而且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啊，共享各型号随时可能下架，所以说趁着颜色和尺码比较齐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占下席位，在微信号当中呢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任意的挑选了。北面呢作为我们的业界的大拿啊，真的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了。你看像1990系列的冲锋衣，真的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而且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另外呢经典版型是不挑男女胖瘦的，各种身材搭上牛仔裤、工装裤都非常有范儿。另外通勤也不突兀哈，户外也非常的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和场合。那专柜呢大约是2000块的价格，确实得犹豫和思考一下。但是今天我们的国庆出游季只需要500多就能够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或者是爸妈来带上一件，盖贴一下亲子装和情侣装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小强发现啊，其实秋冬早晚温差会比较大，而且呢时风又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呢拎一件北面的冲锋衣出门的话，其实非常的快捷和方便的。另外能够通勤户外，扛风扛水，另外保暖透气还真的非常百搭。平时呢周末爬山啊等等，抗造又耐磨，尤其呢孩子上体育课，我觉得北面冲锋衣那真的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番茄酱一擦就掉啊，减少很多家长的洗衣的压力。那原价一件呢将近2000块，但是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常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了。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真的就不太好说了。现在下单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捡漏了。而且呢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保证保真。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北京时间12:00。
9: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10: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9: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秒杀香云纱杯垫，19.9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0: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我们经典音乐的听众当中哈，我想除了有乐迷，还有相当多的体育迷，对吧？那喜欢体育，喜欢看体育比赛，在观看比赛的过程当中，我想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哈，就是不仅会被精彩的赛事所吸引，更是会被运动员的精气神所感染。你会发现很多运动员都会在比赛当中进行大吼啊，给自己加油鼓鼓劲儿。其实这种行为呢是有科学依据的哈，叫做外周情绪理论。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行为表达情绪同时能够获得相应的一种情绪感受，对心理产生一种影响。比方说吧，我们做微笑动作可以让人变得快乐，表现得越恐惧就会越感到害怕。大声吼叫除了释放情绪，还能够让人更加自信，而且对运动员的成绩本身也是有用的。所以运动员真的不是随便吼吼而已，咱们也可以向运动员学习哈。即便我们对烦恼的根源无能为力，放声大喊有时候也可以达到短期释放压力的效果。如果你感觉干吼有点尴尬的话，没关系，你可以在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经典歌曲当中一起大唱，我想也是有一定作用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在我们这里啊，除了听好歌之外，我们这里的商城也是很多朋友每天都会关注的一个焦点，有没有上新的产品啊，有没有力度更大的优惠活动等等。我们也是绞尽脑汁给你带去更多好产品，更好的性价比。现在秋天到了，天气转凉，皮肤呢要注意补水，我们的身体其实也需要根据天气变化来调整养生，更好的呵护身体健康，补水美妆，呵护健康。现在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去商城逛一逛，总能找到你所需要的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现在进入到秋天，天气多变哈，说冷啊，气温降得就很快，而且早晚温差也加大了，所以一款适合自己的品质好的护肤产品，尤其是面霜哈，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要给足营养，要做好保湿。那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就非常应季，为您带来了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绷带这个产品，而且是最新的版本。那作为无数爱美人士的梦中情霜，升级之后50%浓度玻色因的全新超绷带，被业界称之为是抗老的原料桶，深层营养，缓解干燥，让皮肤的保持水润状态。经常熬夜皮肤暗沉，或者是容易长痘痘，有闭口的朋友，脸部处于敏感泛红，一定要试试它，质地就像厚厚的慕斯一样，那推开之后啊，哑光质感，润而不油，就像是一条隐形的绷带一样，帮助我们提拉紧致皮肤。这样一款产品，官方旗舰店一瓶要卖到3980元，但是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您5折懒腰砍，只要1999元，这是去年双十一的组合，但是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您优惠再升级，可以说升2级，买一瓶送一瓶正装，一瓶1000元都不到，还不算下单再加送给您2瓶旅行装，拍一发4，真的是优惠升2级。那出差用的在家用的全都给您备齐了，记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现在商城为你带来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今天1999元，到手整整可是2瓶，再送您2瓶旅行装，日常护理，放假旅行随时随地想用就用，抗老修护一步到位。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现货100组，每个 ID 呢限购2件，机会非常难得，价格机制也非常难得，赶快去入手吧。

节奏布鲁斯这种音乐类型起源于上世纪40年代，是一种融合了爵士、蓝调的音乐类型，特点是节奏强烈、旋律优美，歌词通常表达爱情、生活等社会问题。这种音乐类型在全球范围内非常受欢迎，很多著名歌手和乐队都演唱过节奏布鲁斯，比方说碧昂斯、阿黛尔、陶喆、周杰伦，还比方说现在我们听到的方大

这首歌《特别的人》是方大同发行于2014年4月份的一首作品，由他自己亲自创作并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深情，表达了他对爱情的珍视和对特别之人的一种渴望。说到方大同的音乐类型，他不仅擅长演唱节奏布鲁斯，在他的独特音乐风格当中更是融合了灵魂、流行等多种音乐元素。方大同的音乐才华和成就影响了许多后辈音乐人，为华语乐坛培养了一批热爱节奏布鲁斯和灵魂乐的听众群体。他的音乐态度和创作精神更是激励着更多音乐人追求音乐的纯粹和品质，对提升华语乐坛的整体水平和国际影响力有着积极作用。而从方大同个人角度而言，他以一种积极的态度与病魔抗争5年，在患病期间依然坚持音乐创作，2024年更是推出了新专辑《梦想家》，这种对音乐的执着和热爱令人敬佩。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方大同，特别的人。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3: 到惊蛰了。
4: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3: 这是大暑天。
5: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6: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4: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7: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6日举行，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5大洲78个国家。国际乒联公布2026年第42周世界排名，女子单打王曼玉、孙颖莎位列前二，男子单打王楚钦第5，林诗栋第9。据 WTA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消息，中国名将郑钦文因右肩受伤退出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亚洲象主题原创纪录电影《象行记》发布预告，10月23日全国上映。医生介绍，跑步过程中如果跑步方式不够科学、不够规范或强度过大，可能会对半月板软骨或韧带造成损伤，增加患关节炎的概率。同时，另一项医学证据表明，长期久坐的人得关节炎的概率比喜欢跑步的人更高，这种关节炎被称为静息性关节炎。医生介绍，长时间的过度运动以及运动损伤，如韧带等受伤后处理不当、不及时等，都会增加创伤性关节炎发生风险。运动前要注意热身和拉伸。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滨州、东营和鲁中山区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聊城、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除了非常喜欢听我们这里和你来分享的一首首动听的经典好歌之外，也是同样非常关注我们的商城，每天和你来分享的这些好产品不仅品质高，而且性价比非常合适。那最近呢，在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在询问，到底什么时候再来一场溯源直播活动呢？因为溯源直播活动哈，可以说让溯源的产品品质更高，而且性价比也更高。那这次就在本周，我们将带领大家来溯源一项非遗的技艺，那就是香云纱。香云纱呢，被很多人称之为是有生命力的面料。这次呢，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双十一的云纱雅装专场将带领大家一起溯源香云纱。在这次的溯源过程当中，将为你带来上百款的新中式服饰，而且价格低至五折，非常合适哈。对新中式的服装和非遗这项技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发送阿拉伯数字11来进行预约直播，多款好物秒杀，下单还有桑蚕丝的好礼免费送。记得本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和大家来分享的这次香云纱的溯源活动。好了，了解完溯源活动，我们继续回到经典的好歌当中。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天气逐渐转凉哈，秋天到了，也到了每年最适合出行的一段时间。往前一段时间会炎热，往后呢又会逐渐变冷。金秋十月正是出游的绝佳时期。既然是出行，就需要备齐出行的所有装备，对吗？不管是一双适合长时间走路的好鞋，还是一件适合这个季节适合出行的外套，都是你更好的享受大自然、享受出行这个过程的最佳装备。那今天在我们的经典音乐广播就为你带来一件适合出游的外套，当然了，日常穿着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而且还是大品牌的热门单品，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也是很多我们的听友哈千呼万唤想要去购买的一款产品，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不管是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出片的，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那这款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江湖人称之为是户外六边形战士哈，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就是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那作为户外圈的高阶品牌，北面专柜一件少说2000起步哈，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一破到底，只要599块钱，一家三口三件，才平时一件的钱，全都是奥莱仓直发，但是奥莱仓库存共享哈，各型号随时都有可能下架，趁颜色尺码还齐全，马上行动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挑选马上下手。北面这个品牌作为业界大拿，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1990这个系列冲锋衣啊，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直接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瘦哈，随手搭一件牛仔裤、工装裤来搭配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不突兀哈，户外更加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专柜近2000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现在不需要犹豫了哈，只要500多就可以入手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穿的北面爆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都买上一件。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黑色、白色、芥末绿这三个颜色呢即将售罄哈，马上去抢吧。秋天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去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能够通勤也可以户外，抗风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平时啊周末爬个山、逛个公园，树枝滑一下也不怕，抗造又耐磨，尤其是推荐给孩子带一件。北面冲锋衣一大优势就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炸鸡、番茄酱，孩子随时造，一擦就干净。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就2000多，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吧，机会难得，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验证，抓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先到先得，抓紧去入手。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13:00。
7: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8: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秒杀香云纱杯垫，19.9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8: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不管是随时随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回头找时间回听节目，收听方式有很多，其中你可以通过闪电新闻客户端、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 APP 来进行收听。相信沉浸式的松弛感和经典的怀旧风，任何时候听都是不会听腻的。之前呢，看到过一条资讯哈，就是来自于哈佛大学的心理学研究发现，感知时间对身体伤口愈合的时间有着重要影响。什么意思？就是感觉时间过得越快，伤口愈合就越快。但实际上，时间是不会改变的。那点其实就挑战了心理状态对身体健康的一种影响。说到这点，听老歌会不会感觉时间过得会慢一点呢？每天你会有一种赚回时间的感觉。希望中午两个小时可以真的成为你工作之余的轻松时刻。轻松并不意味着一定哈哈大笑啊，或者一定是躺着休息。有时候心理上的一份放松会更加让你获得一份愉悦感。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在我们这里啊，除了听好歌之外，我们这里的商城也是很多朋友每天都会关注的一个焦点，有没有上新的产品啊，有没有力度更大的优惠活动等等。我们也是绞尽脑汁给你带去更多好产品，更好的性价比。现在秋天到了，天气转凉，皮肤呢要注意补水，我们的身体其实也需要根据天气变化来调整养生，更好的呵护身体健康，补水美妆，呵护健康。现在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去商城逛一逛，总能找到你所需要的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现在进入到秋天，天气多变哈，说冷啊，气温降得就很快，而且早晚温差也加大了，所以一款适合自己的品质好的护肤产品，尤其是面霜哈，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要给足营养，要做好保湿。那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就非常应季，为您带来了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绷带这个产品，而且是最新的版本。那作为无数爱美人士的梦中情霜，升级之后50%浓度玻色因的全新超绷带，被业界称之为是抗老的原料桶，深层营养，缓解干燥，让皮肤的保持水润状态。经常熬夜皮肤暗沉，或者是容易长痘痘，有闭口的朋友，脸部处于敏感泛红，一定要试试它，质地就像厚厚的慕斯一样，那推开之后啊，哑光质感，润而不油，就像是一条隐形的绷带一样，帮助我们提拉紧致皮肤。这样一款产品，官方旗舰店一瓶要卖到3980元，但是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您5折懒腰砍，只要1999元，这是去年双十一的组合，但是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您优惠再升级，可以说升2级，买一瓶送一瓶正装，一瓶1000元都不到，还不算下单再加送给您2瓶旅行装，拍一发4，真的是优惠升2级。那出差用的在家用的全都给您备齐了，记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现在商城为你带来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今天1999元，到手整整可是2瓶，再送您2瓶旅行装，日常护理，放假旅行随时随地想用就用，抗老修护一步到位。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现货100组，每个 ID 呢限购2件，机会非常难得，价格机制也非常难得，赶快去入手吧。

岁月浅唱，绕指流年，爱听金曲啦，让情怀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有一部有趣且有神奇力量的电视剧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就是《家有仙妻》。当年每一位看过电视剧的人似乎都想拥有一个具有魔法效力的手镯，而电视剧轻松幽默的剧情更吸引着每一位观众。除了电视剧的成功，电视剧的几首歌曲也成为当年的流行金曲。片头曲由草蜢演唱组合演唱的《失恋阵线联盟》，而现在我们听到的片尾曲是由叶元玲演唱的《你的心是我靠岸》。

巧合的是，在导演的精心安排下，叶元玲除了演唱这首片尾曲，还成功在《家有仙妻》首集当中客串了一名女营业员。在戏剧领域，这也算是她第一部友情出演的作品。提到叶元玲，当年在歌坛和她同期出道的歌手还有潘越云、蔡琴、江蕙等人，每个人都是极佳的唱将，而且各有不同特色。叶元玲所展现出来的成熟女性的风情和热情妩媚的嗓音让她独树一帜。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叶元玲，你的心是我靠岸的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秒杀香云纱杯垫，19.9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新双高理念及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2026胡润中国地方国资投研实力100强榜单发布，我省12市国资上榜，烟台排名省内第一。青岛海上旅游创历史新纪录，年度接待游客首次突破420万人次，同比增长8.31%，提前80天超越2025年全年419.78万人次总量，年度历史新高，提前锁定。近日，济南凤凰黄河大桥南延工程跨京石路钢箱梁完成关键阶段吊装合拢，标志着项目跨京石路控制性节点圆满完成。新赛季 CBA 联赛将于10月16日正式打响，新赛季在竞赛安排上迎来多项调整，新赛季将是 CBA 执行升降级制度、联赛一体化改革集中推进的第一个赛季。全明星周末定于明年3月5日至7日在陕西西安举行，这是全明星周末首次来到西北地区。动画电影《八仙官宣密钥》第三次延期，将延长上映至2026年11月17日。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滨州、东营和鲁中山区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聊城、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超长睡眠能修复前额叶吗？
2: 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反而可能损伤大脑功能。正常成年人睡眠需求为7到9个小时，熬夜后偶尔一次睡10小时可以短暂的代偿，但是长期刻意延长睡眠弊大于利。很多人因为工作熬夜，周末疯狂补觉，最终却出现持续性脑疲劳、情绪失控，反而加重了前额叶损伤。非快速眼动深度睡眠阶段是前额叶的专属修复窗口期，所以每天在晚上11点之前入睡，守住11点到凌晨3点的修复黄金窗口才是最重要的。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风流浪，海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4: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Music。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天气逐渐转凉哈，秋天到了，也到了每年最适合出行的一段时间。往前一段时间会炎热，往后呢又会逐渐变冷。金秋十月正是出游的绝佳时期。既然是出行，就需要备齐出行的所有装备，对吗？不管是一双适合长时间走路的好鞋，还是一件适合这个季节适合出行的外套，都是你更好的享受大自然、享受出行这个过程的最佳装备。那今天在我们的经典音乐广播就为你带来一件适合出游的外套，当然了，日常穿着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而且还是大品牌的热门单品，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也是很多我们的听友哈千呼万唤想要去购买的一款产品，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不管是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出片的，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那这款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江湖人称之为是户外六边形战士哈，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就是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那作为户外圈的高阶品牌，北面专柜一件少说2000起步哈，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一破到底，只要599块钱，一家三口三件才平时一件的钱，全都是奥莱仓直发，但是奥莱仓库存共享哈，各型号随时都有可能下架，趁颜色尺码还齐全，马上行动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挑选马上下手。北面这个品牌作为业界大拿，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1990这个系列冲锋衣啊，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直接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瘦哈，随手搭一件牛仔裤、工装裤来搭配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不突兀哈，户外更加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专柜近2000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现在不需要犹豫了哈，只要500多就可以入手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穿的北面爆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都买上一件。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黑色、白色、芥末绿这三个颜色呢即将售罄哈，马上去抢吧。秋天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去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能够通勤也可以户外，抗风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平时啊周末爬个山逛个公园，树枝滑一下也不怕，抗造又耐磨，尤其是推荐给孩子带一件。北面冲锋衣一大优势就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炸鸡、番茄酱，孩子随时造，一擦就干净。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就2000多，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吧，机会难得，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验证，抓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先到先得，抓紧去入手。

0: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1: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0: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1: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0: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1: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2: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5: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11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镶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5: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学生时代好像只是喜欢旋律，如今不惑之年已过，好像更能体会这首歌的内涵和赋予这首歌的情感。人生一世，糊涂难得，难得糊涂，活得太清楚才是最大的不明白。难得糊涂是一种境界，如果聪明看事情，糊涂一颗心，陈淑桦唱出的更多是一份对感情的无奈、留恋和寂寞，为的是那份不舍。有请陈淑桦带来这首《聪明糊涂心》。

假期匆匆结束，相信很多朋友现在都是人在工位心还在度假的状态吧。这几天出门旅游，奔波赶路，熬夜追剧放松，聚会胡吃海喝，肆意放松的同时，咱们的皮肤可是实打实的被透支了。不少人应该都发现了，节后整张脸肉眼可见的暗沉、粗糙、松弛，细纹也悄悄地找上门来，状态特别的差。所以说节后返工，不光我们要收心调整状态，肌肤更需要一场紧急修护。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抗老修复界的王牌好物，专门拯救假期受损肌，全新升级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帮大家一键养回通透紧致的好肤质。熟悉护肤的朋友都知道，赫莲娜黑绷带是高端面霜里的标杆级产品，根本不用过多介绍，而这次的全新升级版更是直接拉满诚意，核心抗老成分玻色因浓度直接拉到了50%，护肤圈内公认的全网无平替，抗老修护实力直接封神，分子缩小到老板的1/6，吸收率提升了6倍，不容易长脂肪粒，修护抗老一步到位。用过的都说只有0次和无数次。观其单瓶原价3980元，今天专属听众福利1999元，买一瓶正装再送一瓶正装，折算一瓶不到999元，下单再加赠2瓶旅行装，1999元拍一发4，居家出差随身都能用。而且这套礼盒装质感高级，不管是日常自留护肤，还是生日节日拿出来送给自己爱人、母亲、闺蜜，都是超高档次的贴心好礼，体面又实用，正品放心，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查验，现货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想要的朋友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直接在下方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啦。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就是咱们民族奢侈品非遗镶云纱。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双十一云纱雅装专场，百款新中式服饰低至五折，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1预约直播，多款好物秒杀，下单还有桑蚕丝好礼免费送。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镶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3: One World, One Dream，
2: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消息，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最高检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达40万立方米，创下历届规模新高。皮肤科医生介绍，到了秋季，一部分原本处于休止期的头发会集中脱落，加上空气干燥，头发中的水分容易流失，发丝变得干枯脆弱，梳洗时易断，掉发量会比其他季节多。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滨州、东营和鲁中山区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聊城、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换季天气多变，早晚温差大，出门穿搭总纠结的朋友们，今天的专属福利千万别错过。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打卡，还是露营骑行、登山徒步，一件靠谱的冲锋衣就是全年百搭、实用不踩雷的刚需外套。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宠粉专场年度爆款强势返场，就是户外大牌北面1990经典系列冲锋衣，常年断货，口碑拉满，专柜原价将近2000元，日常入手价格偏高，而咱们电台专属福利价直接给到地板价，仅需599元。这款爆款冲锋衣品质完全在线，搭载了品牌专属的黑科技面料，防风、防水、透气、耐磨四大性能全都有，换季刮风、突发小雨都能轻松应对，天热不闷，天冷抗风，完全适配各种天气和场景，日常穿简约高级，户外穿硬核能打，真正做到了一衣百搭，四季实用，版型更是不挑人，宽松显瘦不臃肿，男女老少都能穿，完全不挑身高体型。不管是日常通勤穿搭，还是情侣装、亲子装，搭配牛仔裤、工装裤都超有质感，轻松穿出高级户外松弛感。家里有孩子的也一定要囤，面料耐脏又好打理，孩子玩耍沾上果汁、油污，轻轻一擦就干净，省心又省力。户外游玩遇到树枝刮蹭也不用担心破损，结实抗造，特别耐穿，正品保障，大家放心，所有货品全部奥莱仓直发，保真保证，支持官方检验，靠谱无忧。最后提醒大家，黑色、白色、芥末绿三大热门配色全网共享库存，尺码正在快速递减，随时断码下架，这个价格平时很难遇到，错过真的要等很久了。想要给自己家人安排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挑选下单，库存有限，抓紧抢这份专属的福利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继续要出场的这首歌用略带伤感的曲调告诉即将分别的人们，既要珍惜过往回忆，又要昂首挺胸地走向未来。这首歌的翻唱版很多，可原唱给人带来的感触却最为深沉。张震岳说他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用一点点蓝调弹奏，像是把强颜欢笑后面的悲伤放大。张震岳的这首《再见》经典好听，唱尽离别的不舍和眷念，青春让人回味。

0: 让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1: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

0: 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3: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3: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北京时间下午的3:05，此刻你锁定的依旧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陪伴。用一种调皮的风格阐述自己晚睡的习惯，现在奋斗的年轻人都知道晚睡不好，但是依然改不了这个坏习惯，因为白天太多琐碎占用了自己的时间，只有夜晚是属于自己的支配时间，不舍得一觉天亮。李荣浩的这首歌很形象地把年轻人这种矛盾具有真实存在的心态用轻松调侃的方式演唱了出来，让人不禁莞尔。来听李荣浩带来的这首《习惯晚睡》。

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假期匆匆结束，相信很多朋友现在都是人在工位心还在度假的状态吧。这几天出门旅游，奔波赶路，熬夜追剧放松，聚会胡吃海喝，肆意放松的同时，咱们的皮肤可是实打实的被透支了。不少人应该都发现了，节后整张脸肉眼可见的暗沉、粗糙、松弛，细纹也悄悄地找上门来，状态特别的差。所以说节后返工，不光我们要收心调整状态，肌肤更需要一场紧急修护。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抗老修复界的王牌好物，专门拯救假期受损肌，全新升级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帮大家一键养回通透紧致的好肤质。熟悉护肤的朋友都知道，赫莲娜黑绷带是高端面霜里的标杆级产品，根本不用过多介绍，而这次的全新升级版更是直接拉满诚意，核心抗老成分玻色因浓度直接拉到了50%，护肤圈内公认的全网无平替，抗老修护实力直接封神，分子缩小到老板的1/6，吸收率提升了6倍，不容易长脂肪粒，修护抗老一步到位。用过的都说只有0次和无数次。观其单瓶原价3980元，今天专属听众福利1999元，买一瓶正装再送一瓶正装，折算一瓶不到999元，下单再加赠2瓶旅行装，1999元拍一发4，居家出差随身都能用。而且这套礼盒装质感高级，不管是日常自留护肤，还是生日节日拿出来送给自己爱人、母亲、闺蜜，都是超高档次的贴心好礼，体面又实用，正品放心，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查验，现货只有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想要的朋友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直接在下方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啦。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新双高理念及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2026胡润中国地方国资投研实力100强榜单发布，我省12市国资上榜，烟台排名省内第一。青岛海上旅游创历史新纪录，年度接待游客首次突破420万人次，同比增长8.31%，提前80天超越2025年全年419.78万人次总量，年度历史新高，提前锁定。近日，济南凤凰黄河大桥南延工程跨京石路钢箱梁完成关键阶段吊装合拢，标志着项目跨京石路控制性节点圆满完成。新赛季 CBA 联赛将于10月16日正式打响，新赛季在竞赛安排上迎来多项调整，新赛季将是 CBA 执行升降级制度、联赛一体化改革集中推进的第一个赛季。全明星周末定于明年3月5日至7日在陕西西安举行，这是全明星周末首次来到西北地区。动画电影《八仙官宣密钥》第三次延期，将延长上映至2026年11月17日。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滨州、东营和鲁中山区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聊城、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换季天气多变，早晚温差大，出门穿搭总纠结的朋友们，今天的专属福利千万别错过。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打卡，还是露营骑行、登山徒步，一件靠谱的冲锋衣就是全年百搭、实用不踩雷的刚需外套。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宠粉专场年度爆款强势返场，就是户外大牌北面1990经典系列冲锋衣，常年断货，口碑拉满，专柜原价将近2000元，日常入手价格偏高，而咱们电台专属福利价直接给到地板价，仅需599元。这款爆款冲锋衣品质完全在线，搭载了品牌专属的黑科技面料，防风、防水、透气、耐磨四大性能全都有，换季刮风、突发小雨都能轻松应对，天热不闷，天冷抗风，完全适配各种天气和场景，日常穿简约高级，户外穿硬核能打，真正做到了一衣百搭，四季实用，版型更是不挑人，宽松显瘦不臃肿，男女老少都能穿，完全不挑身高体型，不管是日常通勤穿搭，还是情侣装、亲子装，搭配牛仔裤、工装裤都超有质感，轻松穿出高级户外松弛感。家里有孩子的也一定要囤，面料耐脏又好打理，孩子玩耍沾上果汁油污轻轻一擦就干净，省心又省力，户外游玩遇到树枝刮蹭也不用担心破损，结实抗造，特别耐穿，正品保障，大家放心，所有货品全部奥莱仓直发，保真保证，支持官方检验，靠谱无忧。最后提醒大家，黑色、白色、芥末绿三大热门配色全网共享库存，尺码正在快速递减，随时断码下架，这个价格平时很难遇到，错过真的要等很久了。想要给自己家人安排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挑选下单，库存有限，抓紧抢这份专属的福利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洗完头为什么不要用毛巾大力揉搓头发呢？
2: 洗头之后用毛巾大力揉搓头发，可能会造成发质损伤，让发质越来越差，更容易导致头发脱落。头发比较湿的时候，头发表面的摩擦力增大，会增加对头发纤维的机械损伤。此时来回梳理揉搓头发，容易引起毛小皮鳞片的翘起和折断。正确的做法是用毛巾轻轻地按压头发，吸收掉头发上的水分即可。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在时间之内与你同行。伴着梦然的这首《是你》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播出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2: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

0: 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0: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16:04，来自韦礼安的一首故事，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的直播时段啊！韦礼安的故事开始了，我们的节目也开始了。今天是刘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昨天咱们节目里聊这个，大家显老到什么程度了啊？有的朋友我记得在平台上说什么呢？说现在啊，他说我自己躺沙发上，不定哪会儿就睡着了，就像小时候我姥爷那样。他说我姥爷前一秒可能还在跟你说话，第二秒就睡着了，自己现在也这样了是吧？你也不能入睡这么快啊。问题是，就是很多人都有这种，就在沙发上啊，看电视啊，玩手机啊，或者是干嘛的，就是躺着躺着就睡着了。睡着了之后呢，你不能一直在沙发上睡啊，等你醒过来说，哎呀，我还是回卧室吧，我上床上睡。哎，转移到床上反而又睡不着了。哎，这是为什么呢？朋友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大家可以来说说，就是沙发上更容易入睡，你觉得它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可以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来参与咱们日常的节目互动。

0: 来自李荣浩的一首《李白》。今天说为什么我们在沙发上更容易入睡，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李白就没有这个烦恼啊，他那个年代也没有沙发，而且他肯定是在哪儿喝就在哪儿睡。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有的时候在沙发上看个电视啊，刷个手机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回到床上反而又难以入眠，到底是为什么呢？研究人员说了啊，这种现象可能跟这个睡眠压力包括环境因素有关。首先就是你在这个客厅的沙发上看个电视啊，聊个天啊，休息休息啊，刷个手机，它没有什么压力，就没有说我该睡觉了，我怕我今天又睡不着，没有这种必须要怎么样的一个目标，就那会儿整个人包括大脑都是处于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另外就是这个在沙发上可能周围有一些声音啊，光线的刺激，比如说这个灯光，但是它又不是特别强的啊，比较昏暗一些，有一些类似于白噪音，比方说那个电视里边播的这个剧的声音啊，什么什么的声音，包括家人的活动的声音，它类似于白噪音。实际上我们睡眠的这个环境真的不一定是越静越好，有一些白噪音啊，你更容易犯困，而且睡得更踏实。那个声音突然间没了，可能你又醒了啊。相对而言，就是你为什么回到这个床上又睡不着了，这个上了床这个仪式感就很强，你躺上去特别是到了那个点，你肯定就是虽然你没有说，但是脑海当中啊给自己相当于下了命令了，我该睡觉了，我到了睡觉的点了，我再不睡，我再睡不着，我明天上班我就没精神，我影响我明天的工作啊，压力比较大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想借着这个话题来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就是你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更容易睡着，是客厅的沙发吗？还是说在车上坐班车的时候更容易睡着？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特别容易睡着？大家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之后直接在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都可以啊。我们刚才也说了，在沙发上很容易睡着，但是即便你在沙发上睡着了，你醒过来也别忘了睡前要用上黑绷带。朋友们，咱们这两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的黑绷带面霜，它是早晚都可以用的，但是晚上使用，特别是睡前使用，可以强化这个修护效果。所以说晚上睡觉之前一定记得用上啊，一定记得用上。当然这是已经下了单的朋友，已经买了的朋友，其他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个秒杀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可以看到黑绷带的面霜的这个链接。我们现在是怎么着呢？我们是直接50%拦腰砍，就是他在官方旗舰店这个黑绷带面霜啊是要卖到3900多，我们现在直接1999啊，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啊，1999到手两瓶正装。这还没完，咱们再加送两瓶旅行装啊，等于说是拍一发四，但是全部的价格就是1999元。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直接回复秒杀，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黑绷带的这个链接啊，抗老面霜，黑绷带就是抗老面霜啊，你用它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用过之后很难再向下兼容再换其他的了啊。那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还是这个新版呢，把这个玻色因升级之后，它的浓度高达50%啊，一整瓶一半都是干货啊，而且呢把这个分子打到了老板的1/6，吸收率就提升了6倍，也不用担心起什么脂肪粒啊什么的啊，完全不用担心。最重要的还是说价格还是确实是合适啊，1999到手整整两瓶，这样的话每一瓶就不到1000块钱，另外咱们还送两瓶旅行装呢，你这么算下来整个价格就更合适了，对不对？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有对话框，您直接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秒杀镶云纱杯垫，19.9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0: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2: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消息，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最高检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达40万立方米，创下历届规模新高。皮肤科医生介绍，到了秋季，一部分原本处于休止期的头发会集中脱落，加上空气干燥，头发中的水分容易流失，发丝变得干枯脆弱，梳洗时易断，掉发量会比其他季节多。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滨州、东营和鲁中山区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聊城、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勇气。来自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有的朋友晚上睡不着啊，需要上点这个魔法药水，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你看平台上沉默是金说，他说我们每天晚上洗漱之后啊，我都是躺在按摩椅上听小说，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睡到凌晨两点再回卧室。哎，回卧室接着能无缝衔接吗？那你还真是挺厉害的，可能每天也是习惯了。你看我觉得按摩椅不按摩椅的都不是很重要，可以等同于沙发，但是最重要的是它需要一点声音的陪伴，就是听那种小说演播呀，或者有声书啊什么的啊。每个人哎，他这个睡着的环境啊，这个各方各面的要求不一样。你看这个莫妮卡就说，他说真的是被说中了，他说夏天的时候我经常就直接在沙发上睡，睡到半夜之后再回到床上。不吃花椒说，上学的时候下午第一节课特别容易困，有时候真能睡着了。你这不行啊，这不行，这上课还是得认真听讲。提醒一下像沉默是金包括莫妮卡这些经常在沙发上在按摩椅上就睡着的朋友，如果是你经常在这个沙发上按摩椅上睡着，那你最好是把那个平时穿的那个什么呀冲锋衣放到手边上，睡着的时候你拉过来盖上，对吧？有的时候这个沙发上什么的你盖被子它也不现实，它也扯不开啊，用这个衣服稍微搭一下，不然啊还真是容易着凉，是不是？你看我这无意当中啊，我们这冲锋衣又多了一项功能，哎，晚上睡觉可以搭一搭啊。北面1990系列，大家这两天可能一直在节目当中都听到了，有的朋友听过去就过去了，也没过来看一看。我觉得你可以回复个秒杀来看一看。我们现在首先说，这次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颜色选择的余地非常大，九款颜色啊，你任意选择。另外我们说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也特别合适，599，朋友们，就是说这个北面的冲锋衣你去到专柜，你随便选一件是不是都得小2000块钱啊，甚至说有的可能直接就2000多，有的时候有活动给你稍微优惠一下也得1800多。我们现在直接就价格直接打到599，什么概念？一家三口的话，咱们三口人一人买一件，加起来不到1800块钱。哎，而且这个时候的我们说下单这个冲锋衣，你拍下来之后，这两三天的时间给您寄到家里，收到货一试没问题，接着就能穿啊。接着你今天早上就有点冷，是不是？当然了，到了午后这个时间，温度可能有点回升了，但是一早一晚。入了秋，特别是中秋节过后，一早一晚还是有点凉。今天早上可能大概是13-14度、14-15度，你不穿个冲锋衣出门，还真的是有点冻得上，是不是？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在平台上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是关注了就有对话框，您就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可以看到北面冲锋衣的链接，现在就是599一件啊。咱们全部都是奥莱仓发货，保真。哎，之后呢，由于说奥莱仓它这个库存是共享的，有的时候可能你想起来了，来了之后一看说，哎，我喜欢的那个颜色倒是还有货，但是某一个尺码可能不是很全了，这就影响你的选择，对不对？我们早点下单呢，你选择的余地就大，不管是什么颜色，不管是什么尺码，还都能买得着。哎，599就可以到手，咱们一年能穿三季，春天、秋天，包括冬天都是可以的啊。当然有朋友问说这个有没有胆，咱599这款啊，1990系列这个冲锋衣，它是没有那个内胆的，但是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合适的。你可以在里边自己搭配一下啊，到了冬天冷的时候，可以在里边套个羽绒背心儿啊，或者是夹袄什么的都可以。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啊，关注之后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冲锋衣的链接了。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2: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秒杀香云纱杯垫，19.9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

来自蔡淳佳、游鸿明的一首《谈心》，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啊。其实说谈心，我觉得都会有点压力。哎，我找你过来谈谈心，一般都是重要的事儿啊。你要是说聊聊天呢，我觉得可能还好一点。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聊聊什么呢？就是说说你在什么环境下，在什么时候啊？特别容易睡着啊，特别容易睡着。大家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翠薯米说，那不应该是在工位上吗？每天上午十点多，他说我就已经开始犯困了。你这是前一天晚上没睡好啊，前一天晚上没睡好，上午十点多就犯困。马莹说，他说冬天我的睡眠还是不错的，即便在沙发上睡着了，转移到床。

0: 量也能继续睡，夏天不行。他说夏天，就是你睡前可能也是热呀，或者什么原因潮，你反正想稍微的洗漱一下，你稍微一洗漱，整个人就精神了，哎，就睡不着了。而且夏天我觉得确实不如冬天更容易入眠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可以持续的来互动啊，朋友有朋友问这个说怎么又成一个人了？刘好干嘛？刘好上早班了，那栗子干嘛？栗子去溯源了，朋友们可以在平台上回复个香云沙或者回复这个幺幺都可以啊，阿拉伯数字幺幺就可以看到咱们明天。今天是14号吧，明天开始的一个溯源的活动啊，民族奢侈品，哎，非遗香云纱的溯源，大家回复了阿拉伯数字11之后呢，能看到咱们三场这个溯源直播的时间，一个是10月15号，就是明天下午，一个是明天后天上午16号的上午，还有16号的下午，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合适的时间，你就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啊，你就过来看看咱们这个溯源直播。云纱雅庄，哎，双十一的一个美丽专场，给大家选的是什么呢？就是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呀、套装啊、旗袍、上衣、裤子，哎，都有。哎，喜欢香云纱的朋友，您可以过来看看，我们是最低给到门店价的一个五折啊，门店价的五折。而且呢，我们这个直播当中，除了能给大家展示这些旗袍啊、套装啊、马甲呀、裤子、上衣啊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小的，像这个香云纱的杯垫啊。啊，就跟文创产品一样啊，还有这个香云纱的专属洗衣液，就这个香云纱这个衣服你放洗衣机里还不行，它得有专属的那个洗衣液啊，包括还有99元秒杀那个纯羊绒打底衫啊，都有很多的福利，就是你从这儿下单买到一定额度，咱们还有一些小礼物啊，第一重啊是多少，第二重是多少，哎，这个有好多，大家可以回复个阿拉伯数字11进来看一看，进来看一下啊，我们有很多的礼物，最重要的是看一下咱们那个直播的时间啊，栗子直播的时间，明天下午，还有就是周五的上午和下午都有。记住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只要是关注了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11，就是11，哎，就可以看到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罗文的一首《尘缘》啊，有的时候在这种老歌的旋律下，人也是容易睡着的。但是大家如果是在路上开车，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啊！今天是问问大家，说说你一般就是现在现阶段啊，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特别容易睡着？是家里的沙发上啊，还是说这个车上副驾那个位置，又或者是哪里啊？那他就说在车上他特别容易睡着，他还不仅仅是车，他说他在行驶的汽车呀、高铁、飞机上都特别容易犯困，就是在交通工具上乘坐的时候容易犯困啊。其实也正常，因为你像汽车、火车、飞机，它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它都会产生一些低频，有一些有节奏的震动，有的时候就那跟每个人，他有的时候就很适配啊，有点想睡觉，这是也是正常的啊。还有爱发电说，冬天的午后在阳台上，我晒个太阳，但凡能有个地方能让我倚着，我就真的就能睡着。哎，午后的阳光就是这么容易让人入睡啊！大家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说说你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哎，就特别容易睡着了，大家可以继续的在平台上给我们来回复啊。当然了，这个好的睡眠其实对于养肤是很重要的，但是光靠好的睡眠还不行，咱还得来点黑科技，朋友们啊。比如说本周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黑绷带面霜，来自赫莲娜啊，黑绷带面霜这个就 OK。 大家也知道说黑绷带好啊，啊，效果好啊，对吧？但是呢，就是价格也特别贵，大家去专柜买的话，这个面霜要3000，说3000多都是少的，基本上就是4000块钱了啊。那我们现在给大家干嘛呢？就是把价格直接就拦腰砍，给到大家一个5折的价格，就是1999，朋友们，1999元，直接到手，黑绷带还是2瓶。买一瓶送一瓶啊，2瓶到手1999。这还没完，我们再给大家送上2瓶那个小一点的旅行装。这样的话呢，大家出去玩啊，包括这个出差啊什么的，直接就带这个旅行装就可以了。哎，直接就带旅行装就可以了。一共是1999元，就是正装买一送一，加上2瓶旅行装，拍一发4，一共是1999元。朋友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是关注了就有对话框，大家直接回复什么呢？回复秒杀，哎，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赫莲娜的这个黑绷带面霜了。而且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是新版啊，就升级后它的这个玻色因的浓度达到了50%，哎，全新的超绷带啊。就是您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秒杀之后，可以看到链接之后呢，看看这个价格，比一比啊，1999元，到手2瓶，再送2瓶旅行装。另外呢，就是蚂蚁链可以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大家放心的下单就可以啊。咱们一共就现货就100组，每个 ID 呢限购2件。啊，每个 ID 限购2件。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镶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新双高理念及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2026胡润中国地方国资投研实力100强榜单发布，我省12市国资上榜，烟台排名省内第一。青岛海上旅游创历史新纪录，年度接待游客首次突破420万人次，同比增长8.31%，提前80天超越2025年全年419.78万人次总量，年度历史新高，提前锁定。近日，济南凤凰黄河大桥南延工程跨京石路钢箱梁完成关键阶段吊装合拢，标志着项目跨京石路控制性节点圆满完成。新赛季 CBA 联赛将于10月16日正式打响，新赛季在竞赛安排上迎来多项调整，新赛季将是 CBA 执行升降级制度、联赛一体化改革集中推进的第一个赛季。全明星周末定于明年3月5日至7日在陕西西安举行，这是全明星周末首次来到西北地区。动画电影《八仙官宣密钥》第三次延期，将延长上映至2026年11月17日。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滨州、东营和鲁中山区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聊城、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郑欣宜半份关心，我们节目当中啊可不是半份关心，朋友们，我们日常的吃喝住用行全都给大家配齐了。比如说这两天温度有所下降，我们从上周开始就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你看今天早上这个温度比较低，其实穿上冲锋衣更正好，但是呢可能大家觉得说，哎，这个温度还好吧，啊，还好吧，今天早上温度有点低，但是到了中午温度又回升了，而且未来的几天温度还会持续的回升，什么时候再会降温呢？可能要等到这个周末，周六周日啊，又是有这个降水，而且这次可能降水的范围到力度都比之前这一次要更强，温度也会下降的更猛烈一些，可能最低温省内会到10度左右。啊，就是一早一晚那个低温的时候会到10度左右，这个时候真的得穿上这个冲锋衣了。我觉得现在下单正好嘛，对不对？啊，下单2-3天咱们就可以收到货了。之后呢，我们说我们这个北面1990系列一年能够穿上3季，哎，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啊。而且呢，它不仅是能够在秋冬季节去遮风挡雨，而且还特别的透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北面它这个冲锋衣在专柜它卖的也比较贵啊，它有黑科技啊，朋友们，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而且小朋友也可以来一下。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是599，什么概念呢？就是大家如果是去专柜去买的话，一般就是2000起步。那如果说会有一些活动的话，折扣一下也得1890，但是咱们现在599。一家三口的话，咱们一人来一件，一共1800就搞定了。而且它这个面料啊，穿着很舒服之外呢，还抗造。怎么说它抗造呢？就是刮一下呀，碰一下没关系。而且它也不怕，就是你弄上去一些污渍，什么可乐呀、果汁儿啊、炸鸡啊、番茄酱，一擦就行，用那个湿纸巾一擦就可以啊。不光是能擦掉，而且就是也让我们平时洗衣服的这个频率也降低了，不用频繁的去洗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咱们这个冲锋衣的链接。一共是9款颜色啊，9款颜色您可以自由选择，但是可能个别颜色那尺码全不全不好说，因为咱们这个奥莱仓直发，咱们奥莱仓这个是共享的啊，库存是共享的，不光是我们这儿啊，其他还有很多平台也是从这个地方，大家就早点下单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只需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冲锋衣的链接了。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啊，七里香是什么香啊？不知道啊，但是虎凤蝶这香薰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啊，自然的香气嘛。这几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推荐虎凤蝶的这个诗经香薰系列，朋友们经常在平台上回复说这个香薰啊，虎凤蝶还有什么什么，大家直接去京东或者是天猫平台啊，不用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了，大家直接去平时您去到的这个天猫或者是京东平台，直接搜一下虎凤蝶，或者是搜一下这个诗经香薰，都可以看到。我们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到这个它这个旗舰店里面去选择一下。已经是到了这个秋冬季节，我觉得现在可能这几天还稍微的好一点，我们还可以开开窗，特别是白天的时候，午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开开窗通通风。但是随着天气转冷之后啊，特别是来了暖气之后，说这个通风就比较困难了，因为一开可能屋里面就冷，大家也怕着凉什么的。但是呢，你老是长时间的不通风，那屋里面那个空气质量，对吧，大家也知道就会差一点啊，而且可能会有一些气味。所以说呢，一个是可以用上虎凤蝶那个全空去改善一下这个空气质量，另外呢就是也可以用一下这个诗经香薰，诗经香薰啊，诗经系列那个香薰，大家到虎凤蝶那个旗舰店里面都可以看得到。它是可以单买，就是你买它的香薰诗经系列的其中的一款，比如说这个悠悠啊啊，包括这个顺滑呀，它有好多好多的系列，好多好多款，你可以选择其中的一款，也可以按照它里面给你做的一些组合去按照这个去搭配去尝试一下啊。现在我们都追求这个生活质量，有的时候屋里面也好，办公地点也好，或者是车里面也好，我们希望这个气味啊更好一点啊，更好一点，就可以使用上这个诗经香薰。大家去到天猫或者是京东平台，一定是去到那个旗舰店啊，直接搜索虎凤蝶，或者是搜索这个诗经香薰就可以找得到啊。虎凤蝶就很简单，就是老虎的虎，凤凰的凤，哎，蝴蝶的蝶，就是这三个字啊，一搜就可以找得到，到里面自己去选择就 OK 了。

0: 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1: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2: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1: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2: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秒杀镶云纱杯垫，19.9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2: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0: 来自邓紫棋的《一路逆风》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有时候啊，逆风局我们说不好打，顺风局也不是很简单。昨晚的这个亚冠精英联赛第二轮，上海海港主场对阵韩国 K 联赛的大田市民啊，其实算是个顺风局吧。我觉得上半场虽然说都没有进球，但是海港还是有不少机会，而且呢下半场开场几分钟啊，四五分钟吧，安佩姆就为海港取得了领先，这就算是个顺风局了。但是呢没守住啊，这边进了球，那边过了四五分钟，大田市民又扳平了啊。但是最终双方1-1战平，那这个比分其实也还能接受啊，也还能接受，因为毕竟是 K 联赛的球队嘛，实力也不是说特别的弱。北京国安的比赛啊，客场对阵武里南联，上半场双方也是没有取得进球，0-0。之后下半场到了比赛的末段吧，第80分钟，法比奥接林良铭的助攻头球破门，最终呢帮助国安拿到了这个三分，就是1-0的比分啊，一直是保持到了中场。国安也是收获了本赛季亚冠联赛的2连胜，哎，这个势头还是不错的啊。就是国安也是在怎么讲，这届亚冠之前也是专门为亚冠准备了一些外援。事实啊，就是目前进行的这两场比赛来看啊，精心的准备还是有效果的，还是有效果的。国际汽联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就是我们常说的 F1 大奖赛，自1993年以来将首次重返非洲。来自国外媒体的消息啊，卢旺达已经签署了一项为期10年的赛事主办协议，将于，哎呦，这个说起来有点大，21世纪30年代初期，就是5年之后嘛，对吧？今年是26年，30年代就是30几年。初期嘛，我们可以把它设定为31年、32年，就5-6年之后开始承办这个 F1 的比赛。什么地方呢？是在卢旺达的首都基加利附近的布哥塞拉啊，布格塞拉这个赛道来举行。这条全新的赛道将结合当地的自然地貌进行设计，充分利用地势的起伏，为车手打造独特且充满挑战的比赛体验。说到车，咱们收音机前的好车主们记得啊，平安好车主的十月会员礼包，就我们经常在说平安好车主每个月都有会员礼包，十月的会员礼包可以领取了。中石油、中石化以及民营油站到站加油券10元起，新能源车也有新能源的那个充电券，还有生活缴费券5元起，还有9.9洗车、9.9视频会员月卡、9.9一鞋清洗、9.9的5斤大米都有啊。另外8元代加券以及免费的宠物零食也可以选，海量福利 N 选一，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对话框回复好车主就可以直通领取链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曾西，讲真的啊，讲真的，每个人这个什么环境下特别容易睡着，还真的是不太一样。阳光下的冷说，他说他家离火车道不远，哎，附近有铁路，每天火车都在这个铁路上轰隆隆的跑。他说，所以我就得睡觉得有声音啊，一个是有这种火车的声音，另外啊可以听个相声、听个评书什么的，得有声音哎陪伴。但是问题是你还得设定一下，你也不能老想，有的可能你睡着睡着还有声音，还有可能又把你吵醒了，是不是？漫步说班车上特别容易困，他说我一周啊有一两天需要坐班车去上班，早上的那个班车呀走走停停太合适睡觉了，就是晃，对吧？晃一晃动一动，老停那儿你也睡不着，走一走停一停跟摇篮似的。胡说，他说什么地方我倒是不挑，但是你要问我什么时间特别容易困特别容易入睡，那就是早上闹钟把我叫醒后的一分钟，就特别想再睡个回笼觉啊，一不注意可能就睡着了。所以你要定第二个闹钟，要背着啊，要背着。有的朋友可能早上都定三四个了，是不是？我记得我最早上早班的时候都是三个闹钟起，有的时候就定上四个，就怕出现那种，哎，是啊，闹钟把你叫醒了，接着一不注意又睡着了，这一睡一定会睡过的啊，一定会睡过的。但是晚上不管多么的困，朋友们，睡前一定记得用上你买的黑绷带，因为我们说，黑绷带面霜啊，早晚都能用，但是，晚上用这个效果特别好。晚上用呢，它这个可以强化那个修护，哎，强化修护。所以说，早晚都可以用，但是晚上睡前记得一定要用上。但是没买的朋友，那你现在马上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个秒杀，先来下单啊，因为我们一共就给大家准备了100组啊，100组之后每个 ID 是限购2件。为什么叫100组呢？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给大家一个5折的拦腰砍的一个价格，就是官方旗舰店黑绷带面霜，赫莲娜黑绷带啊，3980一瓶，咱们现在是1999，就等于是打了个5折。但是为什么叫一组而不叫一瓶？因为我们是买一送一，1999，1999元到手的是2瓶正装。哎，买一送一嘛，2瓶正装。除了2瓶正装之外，咱们现在还有2瓶旅行装，就是小瓶的旅行装，大家出门啊、旅游啊、出差啊什么的可以带上。所以说呢，1999等于是拍一发4，这样如果我们算下来，一瓶的话都不是说，控制在3位数了啊，实际上可能你算下来也就是800多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啊。19992瓶正装，再加上2瓶旅行装，拍一发4，出差用的、在家里用的，全都给大家备齐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一下，只要关注了就有对话框，大家在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大家放心的下单就可以啊。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的啊，放心就 OK。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黑绷带的链接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最近冷空气频繁，家里偶尔会听到异响，有些是房屋热胀冷缩的正常声响，但如果是瓷砖或者地砖，空鼓区域在温度变化时最容易发生崩裂，实木地板、木门也会因干燥收缩，从而产生缝隙。而如果听到墙体发出噼啪声，多是混凝土、木材等材料冷缩产生拉应力，严重时会导致墙面、瓷砖出现裂缝、崩裂甚至脱落，需要立即查看并及时联系专业人员进行处理。针对这些房屋风险，可以通过保障来转移意外损失。家无忧家财自选保，涵盖房屋主体、居家三者、家养宠物、特定活动医疗、家政人员失职等多项保障。水暖管爆裂损失也可保，上限保额30000元，区域定制方案，保障灵活可选。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马上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2: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镶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6日举行，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5大洲78个国家。国际乒联公布2026年第42周世界排名，女子单打王曼玉、孙颖莎位列前二，男子单打王楚钦第五，林诗栋第九。据 WTA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消息，中国名将郑钦文因右肩受伤退出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亚洲象主题原创纪录电影《象行记》发布预告，10月23日全国上映。医生介绍，跑步过程中如果跑步方式不够科学、不够规范或强度过大，可能会对半月板软骨或韧带造成损伤，增加患关节炎的概率。同时，另一项医学证据表明，长期久坐的人得关节炎的概率比喜欢跑步的人更高，这种关节炎被称为静息性关节炎。医生介绍，长时间的过度运动以及运动损伤，如韧带等受伤后处理不当、不及时等，都会增加创伤性关节炎发生风险。运动前要注意热身和拉伸。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滨州、东营和鲁中山区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聊城、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范晓萱的一首《氧气》啊，缺氧版，是不是我们听着都有点快睡着了啊？缺氧的时候其实也是容易困的。你看东湖路说了，他说必须是单位开会的时候，因为他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我们问大家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什么环境下你特别容易睡着，他说那必须是单位开会的时候，大会议室一坐，门一关，气氛呢可能又比较压抑，空气又不流通，直接困上心头。但这个时候你不能睡啊，因为领导在上面开会，谁在那儿这个打瞌睡，一眼就能看见，是不是？露露说，我是在什么车上哎都能睡着，但是前提是得坐车，哎，如果开车哎就不会困了，就不，那肯定，这还用说吗？那肯定是这样的，是不是啊？刚才还有朋友问，刚才这个是什么歌？范晓萱的《氧气》（括号缺氧版）啊，什么时候会缺氧呢？一个是就刚才东湖路说这种情况，还有就是大家去到那个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哎，上到海拔2000多米之后，就会有一点高原反应，实际上就是缺氧嘛，对吧？大家去到像云南啊、四川啊、西藏啊这边去玩的时候，容易去到一些这个海拔比较高的地方，这个时候就得带上这冲锋衣，带上冲锋衣，朋友们，不光是缺氧，它还冷呢。因为什么？因为海拔高度直接决定这个温度啊，上升100米降0.6摄氏度，上升1000米就是6度，上升2000米就是10几度了，是不是？它还冷，所以说得带上冲锋衣。所以为什么让大家从我们这儿趁着我们现在有活动啊，下单个冲锋衣？虽然说我们说一年穿三季，秋天可以穿，冬天可以穿，春天还可以穿，谁说夏天就一定不能穿？夏天大家如果是去到西藏的话，去到云南的话，还是要穿上冲锋衣的，起码你要带着，要备着啊，有备无患嘛，对不对？咱们现在北面1990系列这个给到大家的价格是599，非常合适了。因为大家如果是去到专柜的话，多少钱呢？2000起步啊，如果是你赶上有些活动给你再优惠优惠的话，也得1800-900，但是我们这儿599，如果咱一家三口一人买一件，哎，一共才1800块钱，每个人都配齐了，对吧？我们现在呢有9种颜色，就是9种色彩可以选择，尺码也是比较全的，但是再往后就不好说了。你像这种黑色白色经典款，包括这两年特别火的芥末绿，哎，可能有些尺码就没了，大家一定要早点来下单。而且现在下单还有个什么好处，因为现在我们这儿北方就是降温嘛，昨天晚上今天早上这个温度下降了，还不是很明显，这个周末这个周末有雨啊，周五周六周日可能下雨，下完雨之后这次降温可能就比较剧烈一些，一早一晚可能会来到10度啊，10度左右吧，这时候冲锋衣就能穿上了，大家正好现在下单，到时候收到货接着就能穿，这种感觉特别好。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秒杀，您在微信上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有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冲锋衣的链接了。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葱林凡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19:00。
4: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5: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秒杀香云纱杯垫，19.9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5: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发现好物，
2: 分享美好，
1: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栗子。
2: 我是耳东东。
1: 小长假过完，多少人现在是人在工位，灵魂还没回归的状态，旅游赶路，熬夜追剧，胡吃海喝，几天下来皮肤肉眼可见的暗沉松弛。
2: 哎，你说的太对了，栗子啊，节后返工呢，不光人要收心，皮肤呢更得是紧急修护。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您备好了抗老修复剂的天花板，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轻轻松松的把假期你所透支的皮肤底子给养回来。那作为高端面霜的赫莲娜黑绷带呢，特别是升级之后，玻色因的浓度达到了50%的全新的超绷带，更被业界称为是抗老的原料桶，而且全网没有平替，
1: 价格也是真的不便宜。官旗价格3980元一瓶，但是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给你5折拦腰砍，只要1999，
2: 这么划算，
1: 福利还没完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返工福利给你优惠再升级，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算下来一瓶只要999元，1000元都不到。
2: 哎呦，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再跟大家一起来加码一下。还有还有，那就是下单再加送2瓶的旅行装，1999元，拍一发4。你看，像出差用的，还有在家用的，全都给您备齐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即可下单，蚂蚁店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品质保证。
1: 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用过的人评价它是抗老面霜，用它只有0次和无数次，
2: 没错，
1: 用过之后很难向下兼容了。
2: 对，
1: 这次新版呢，更是直接把玻色因加到了50%，相当于一整瓶一半都是干货。重点呢，还把分子打到了老版的1/6，吸收率整整提升了6倍，不用担心起脂肪粒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品质保证，现货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秒杀镶云纱杯垫，19.9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

0: 烈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3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3色即将售罄。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3: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11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3: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发现好物，
2: 分享美好。
1: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栗子，
2: 我是耳东东。
1: 小长假过完，多少人现在是人在工位，灵魂还没回归的状态？旅游赶路，熬夜追剧，胡吃海喝，几天下来皮肤肉眼可见的暗沉松弛。哎，
2: 你说的太对了，栗子啊！节后返工呢，不光人要收心，皮肤呢更得是紧急修护。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您备好了抗老修复剂的天花板，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轻轻松松的把假期您所透支的皮肤底子给养回来。那作为高端面霜的赫莲娜黑绷带呢，特别是升级之后，玻色因的浓度达到了50%的全新的超绷带，更被业界称为是抗老的原料桶，而且全网没有平替，
1: 价格也是真的不便宜。官旗价格3980元一瓶，但是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给你5折拦腰砍，只要1999，
2: 这么划算！
1: 福利还没完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返工福利给你优惠再升级，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算下来一瓶只要999元，1000元都不到。
2: 哎呦，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再跟大家一起来加码一下。还有还有，那就是下单再加送2瓶的旅行装，1999元，拍一发四。你看，像出差用的，还有在家用的，全都给您备齐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即可下单，蚂蚁店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品质保证。
1: 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用过的人评价它是抗老面霜，用它只有0次和无数次，
2: 没错，
1: 用过之后很难向下兼容了。
2: 对，
1: 这次新版呢，更是直接把玻色因加到了50%，相当于一整瓶一半都是干货。重点呢，还把分子打到了老版的1/6，吸收率整整提升了6倍，不用担心起脂肪粒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蚂蚁店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品质保证，现货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嗯、主打的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3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3色即将售罄。

0: 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1: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2: 北京时间21:00。
3: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4: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秒杀镶云纱杯垫，19.9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4: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发现好物，
2: 分享美好。
1: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栗子，
2: 我是耳东东。
1: 小长假过完，多少人现在是人在工位，灵魂还没回归的状态？旅游赶路，熬夜追剧，胡吃海喝，几天下来，皮肤肉眼可见的暗沉松弛。哎，
2: 你说的太对了，栗子啊！节后返工呢，不光人要收心，皮肤呢更得是紧急修护。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您备好了抗老修复剂的天花板，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轻轻松松的把假期您所透支的皮肤底子给养回来。那作为高端面霜的赫莲娜黑绷带呢，特别是升级之后，玻色因的浓度达到了50%的全新的超绷带，更被业界称为是抗老的原料桶，而且全网没有平替，
1: 价格也是真的不便宜。官旗价格3980元一瓶，但是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给你5折拦腰砍，只要1999，
2: 这么划算，
1: 福利还没完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返工福利给你优惠再升级，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算下来一瓶只要999元，1000元都不到。
2: 哎呦，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再跟大家一起来加码一下。还有还有，那就是下单再加送2瓶的旅行装，1999元，拍一发四。你看，像出差用的，还有在家用的，全都给您备齐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即可下单，蚂蚁店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品质保证。
1: 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用过的人评价它是抗老面霜，用它只有0次和无数次，
2: 没错，
1: 用过之后很难向下兼容了。
2: 对，
1: 这次新版呢，更是直接把玻色因加到了50%，相当于一整瓶一半都是干货。重点呢，还把分子打到了老版的1/6，吸收率整整提升了6倍，不用担心起脂肪粒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品质保证，现货100组，每个 ID 限购2件。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镶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0: 是海，
1: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2: 人生风景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3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3色即将售罄。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乐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传递亲人的关爱。
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2: 北京时间23: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1: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五折哟。
0: 嗯嗯，赶紧下单。
2: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0: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3: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4: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

0: 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1:00。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7: 谢谢
8: 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3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0: 哦，都是好吃的。
1: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茯香。立秋贴秋，
2: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1: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0: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1: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北京时间4:00。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嘿，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
4: 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点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北京时间5: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
1: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2: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 下一站极度攀比，
2: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2: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7: 停，我受不了了。
1: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芳草的时候呢，
4: 不是你好像最近
0: 有点烦我，
4: 可是你们想
3: 过了，就是你通过今天下一轮，确实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北京时间6: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7:00。
5: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6: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秒杀镶云纱杯垫，19.9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6: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生活可以五颜六色，但不可以乱七八糟。早上七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北京时间的7点06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各位早上好，我是刘好。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的9月初6。马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烟台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南风，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是3到4级。夜间的最低温度，菏泽、济宁、聊城、德州以及沿海地区17度左右，鲁中山区13度左右，其他地区啊15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聊城、德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28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此刻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找到刘好，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周四的日签。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为什么困过劲儿反而就不困了呢？
3: 在夜间黑暗环境下，褪黑素的分泌量是白天的5到10倍。如果经常熬夜，尤其是晚上11点之后，褪黑素大量分泌的时候还不睡觉，那么我们的睡眠觉醒周期就会受到影响，出现困过劲儿了反而不困的感觉。这可能导致入睡困难，半夜醒来或者是早上早醒的情况。人在不同年龄，褪黑素的分泌量是有很大差异的。一般在青春期前，其分泌水平达到峰值，40岁后分泌量随年龄增长逐渐下降，而70岁时则仅至顶峰的1/4。可以说，经常熬夜晚睡的人是主动放弃了一部分褪黑素带来的睡眠福利。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来自于汪峰的一首旅途。哎呀，听到这首歌啊，我在想其实每天上班的路上也是我们每天一个新征程的开始啊。好多朋友来打卡了，那启迪副老师说今天呢其实就想来打个卡，没有特别想说的话，也没有什么心情来分享，就说一句美好的一天开始了，一起加油吧。狗狗他爹说，栗子早上好，美好的周四如约而至，祝大家今天都有好运气。哎，我替栗子接下了啊，栗子今天有直播，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彭妥麻说，早上好，愿晨起有微笑，日子温柔，所遇皆美好。今天真的看到好多的新朋友老朋友们都来打卡了，此刻呢大家可以继续发早安或者是早上好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一起来收获今天的日签卡啊。那同样呢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回秒杀本周我们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您还是可以抢得到我们的秒杀价格的哈，1999元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一瓶算下来只要999，千元都不到的价格，而且下单呢会再加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啊！我觉得今年这双十一马上就要到了，而且各个平台的双十一活动都开始了，相信比比你也不会找到我们这个合适的价格哈。其实说到这个，这两天天气呢一变的话呢，我就会觉得脸有点干干的，紧绷绷的，我不知道各位姐妹们有没有同样的感觉。那实际上呢对于我们熟龄肌来讲，哎呦，这个感觉我有的时候就有点害怕，说哇会不会又开始长纹了呢。所以呢到了秋冬季节，其实我们皮肤需要呵护的就更要这个给它上足营养了啊。那赫莲娜黑绷带呢本来就是高端面霜，而且呢他们现在是做了一个全新升级啊，之前30%浓度的波司因，这次直接升级为50%浓度的全新超绷带了。那它被业界称为抗老原料桶，你想啊，50%浓度，也就是说你买到这一瓶有一半都是玻色因，所以它为什么贵呢？平时一瓶要卖到3980，那我们其实给大家是5折拦腰砍了哈，只要1999，而且呢你是到手两瓶正装啊，一瓶算下来只要999，这是真的非常划算的一个价格。而且呢秋冬季你备上这两瓶，我觉得整个秋冬季都非常够用了，到明年春天都 OK 的哈。而且现在下单呢还送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那出差用的在家用的都给您备齐了。所以现在呢大家来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赶紧来抢哈。同样呢我们这个一样是蚂蚁链可以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保质保真的。用过黑绷带的朋友，包括长期囤货的朋友哈，可能这次机会真的不错过，因为他知道效果有多强，而且呢用过之后呢真的是很难向下兼容。这次的新版的50%玻色因呢，真的就是在增加了玻色因的含量的同时，他还把那个分子啊打到了老板的1/6，吸收率整整提升了6倍。就原来呢我们都知道黑绷带要上手乳化之后再上脸啊，然后呢因为它比较厚重，好多的这个敏感肌或者是有一点皮儿薄薄的女生就害怕会不会起脂肪粒呀，哎，现在就不用担心了啊，吸收率非常的高。那不管是自用囤货呀，还是咱们送个朋友啊，送爱人啊，送闺蜜啊，送母亲，送长辈都相当合适啊。这个价格不可多得，但是每个朋友只能就是一个 ID 呢限购2件，现货只有100组，大家赶紧秒拍秒付哈，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赶紧发送秒杀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0: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2: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今年1至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我国矿产种类数量。民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发布，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10月14日至10月24日进行网上报名。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壁纸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标准针对住宅、宾馆、办公场所等场景广泛使用的壁纸装饰材料，从材质、幅宽、功能3个维度建立产品分类，同时新增关键性能指标，评价产品清洁性、耐用性。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聊城和沿海地区17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聊城、德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28摄氏度左右，沿海地区2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于王菲的一首打错了。此刻呢看到了奇经踏浪游沧海发来的一段视频啊，在上班的路上啊，但是秋天的美景很短暂，但真的太美了。对呀，秋天已经到达了最佳赏味期了，而我们也想方设法的把秋天留住啊。那最近也是桂花盛开的季节，很多人喜欢用桂花来做糕点啊，泡花茶呀。其实呢它还是药食同源的一味中药材，但是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的专家朱旭莹也提醒说呢，桂花养生可不是随便吃的哈，而且新鲜的桂花不能直接吃，那路边的桂花呢你更别乱摘乱尝。好在呢咱们北方城市还比较少见哈，那常食用量呢推荐是用量仅3到5克，也就是说其实你把它少量点缀就可以了，不要大量的冲泡啊。那南方城市呢可能桂花树比较多，有的时候你走在马路上会闻到浓浓的桂花香，比如说栗子啊，已经到了杭州了，我估计他可能也就闻到了。好多朋友说这个栗子也去哪儿了呢？去给大家溯源啦哈。那今天大家就可以看到他的直播。栗子呢现在在杭州给大家带来的是香云纱的秋冬服饰专场，有特别喜欢新中式的朋友可以来蹲一下直播。刚才我看到有好多朋友发香云纱，发什么的？发什么呢？发阿拉伯数字11，发阿拉伯数字11啊。还有朋友发这个好多好多的这个关键词都蹦不出来，为啥呢？什么桑蚕丝啊，中式服装啊，这个都蹦不出来，你只有发阿拉伯数字11才能看到这个直播的链接。一共是播3场，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先来这个预约一下。为啥呢？因为说到香云纱，很多朋友会很喜欢，它是我们中式服装会采用的一个面料，而且是全手工的哈。它呢是称为这个有生命力的面料，而且呢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双11的这个云纱雅装专产呢，有100款新中式的服饰都低至5折。那现在呢大家回复11预约直播，多款好物还能够秒杀，下单呢还送桑蚕丝的好礼啊，而且是免费送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先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1先来预约吧。

0: 乐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郑秀文的一首《终身美丽》，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就在想，郑秀文真的保持到了终身美丽啊！现在的状态依然是非常的好，而且平时呢，她也是很多的运动啊，大家会看到她的这个整个身体的线条和肌肉感还是很强的啊。所以说，其实，在运动的时候，尤其是到了秋天啊，很多朋友会去看红叶哈。那到了秋天的最佳赏味期呢，我们出门的时候呢，可能会随手抓一件冲锋衣，而且呢，这一周呢，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依然是非常的受欢迎，因为我们是年度的爆款限时返场。那专柜呢，大家都知道一件少说2000起步，但是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为大家一破到底，只要599元。那咱们一家三口都买上，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哈，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呢，奥莱仓啊，库存共享，尺码颜色可能随时会下架，所以大家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可以来挑选。说到北面的1990系列的冲锋衣，它到底有多好，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体会过了啊，包括呢之前买到的应该都已经穿上了，对不对？这两天啊，刮风的时候你穿你非常的合适，然后有风有雨的时候呢，它既抗风又抗雨，而且我觉得特别适合给什么呢，初高中的孩子来买啊，因为你像有的时候他们早上上学很早，晚上放学呢又比较晚，而且呢天气多变的时候，尤其是换季的时候呢，他一天都在学校里，那么有的时候会突然下雨了呀，或者是突然变天刮风了，作为家长可能心里就开始想了，哇，孩子穿的够不够呀，冷不冷啊。有一件真正靠谱的真正的这个冲锋衣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无论是变天扛风扛雨，还是呢咱们平时外出需要这个跑动啊或者什么的时候穿上，它既能够扛风扛雨，又能够透气，而且呢能够排湿，所以说孩子穿是非常舒服的，套在校服外面又非常的百搭，对吧？那平时呢咱们早晚的接送孩子穿也是很合适的，因为我觉得它是我们可以出门的时候闭眼拎上的哈，无论你穿什么穿上它都很好看，因为非常好搭，而且呢现在颜色尺码比较多，那你也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颜色去挑一挑，一共是9个配色啊，大家呢可以现在来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感受一下这个1990系列冲锋衣的这个黑科技面料哈。小一点的孩子其实也可以买，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摸爬滚打的，然后呢身上会抹一些吃的东西什么的，哎，随便一擦就可以了，减少了爸妈来这个洗衣服的一些压力啊。那同时呢也可以给咱们的父母带一件，因为换季的时候他们是更需要呵护起来的，春秋天啊我觉得都可以穿，而且呢其实不光是春秋天，冬天你里面可以叠搭啊，穿上之后呢它还是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抗风的作用。现在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只需要发送秒杀，发送秒杀呢就可以来收到链接了，点进去啊，根据自己的尺码颜色可以来选，特别推荐大家呢黑白芥末绿这三个颜色是非常好搭的，但是呢它也即将售罄了，所以呢喜欢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秒杀就可以了。

0: begin。
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北京时间8:00。
9: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10: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9: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秒杀镶云纱杯垫，19.9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0: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11: 有趣的事要分享给有趣的人，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